0: 花落。
1: 大家
2: 新娘子真漂亮，
0: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哎、
3: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4: 是双层的呢。
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7: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8: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9: 祝你们幸福！
10: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11: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 哎呀，我的！
2: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
5: 达到哈，位置绝对不是后方了，而是变得垂直向下。看重要的展品，它的就是相对垂直向下的头骨的这个证据，就能够证明 Lucy 已经会直立行走了。同学们刚才呀，在探究中反复观察到了类人猿呀、现代人呢，它的骨盆的结构。我们拿到的呀是一个我们现代人的骨盆，哎，它确实像一个小盆儿一样哈。这个骨盆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在这儿，是连接我们大腿骨的这个位置。一般的类人猿，还记得我们看那大猩猩的吗？它是不是有个坡度啊？平的或者是斜着的，它绝对不能这样
6: 立起来，
5: 对不对？但是人类呢，它要垂直的长下来，所以骨盆上面的结构也能够反映出来它逐渐学会直立行走了。光看结构的证据还不过瘾，我呀即将给大家拿出来一件特别罕见的重要展品，能够直接一锤定音证明它们就在地球上直立行走过。你们猜猜会是什么呢？
6: 会留下鞋
5: 啊？那个时候咱们会穿鞋吗？咱们呀往前走两步，你直立行走会留下什么呀？
7: 脚印。
6: 脚印
5: 没错，你们见过400多万年前南方古猿踩下的脚印吗？
7: 没有。
5: 倒数五个数，我呀让你们大开眼界。
8: 5、4、3、2、1。
7: 这么大的脚印，
5: 哇塞，看到了吧？其实呀，这个展品是非常非常有故事的。个人认为啊，他们的保存不比当年阿姆斯特朗登月的足迹差，它是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留下的第一串足迹化石。这块化石呢，是发现在非洲的莱托里。

0: 惊吓到了海象，所以它的有应激反应。
1: 明白了，你看我们今天现在看到了小鱼如何睡觉，大眼的鱼如何睡觉，还看到了如何用灯光调节它们的睡眠。你们还想看什么？快给刘老师提出来。
2: 既然我们都看了海象了，那我还想看一下海洋霸主鲨鱼是怎样睡觉的。
1: 嗯，我也挺好奇的。
0: 好，那咱们去看看。
1: 好，走。
2: 好，
0: 来，往这边走。
3: 儒勒·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描绘了印度洋海域凶猛的黑鳍鲨，这种鲨鱼可谓是海中一霸。白天，它们凭借着强悍的捕食能力纵横四方，任何小鱼都难逃追捕。那么，当夜幕降临，黑鳍鲨会不会也像人类一样感到疲惫，进入梦乡？它们是如何睡觉的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他们呀，就会在天黑的时候会放慢速度，缓慢的游动，但是也不会停下来。这时候他们就会时睡时醒，就是间歇的。睡一下醒过来，睡一下醒过来，这样
12: 他们
11: 对他们睡眠时间很短。
12: 其实有关鲨鱼啊，大家都有很多的猜测。首先它凶就凶在它有一个鲨鱼齿，你们仔细观察它的牙齿，
11: 这是它的最大优点。鲨鱼从来不用在意自己的牙齿，因为它不像我们人类啊，就是一生只换一次牙。
12: 嗯，
11: 它一生都在换牙，可能最多的鲨鱼一生要换

0: 到几万颗牙？
1: 它是间歇性一颗一颗的换掉，还是说一排一排的换掉？
0: 会逐渐一颗一颗的换。它的沙后面的牙总是在生长，这样翻转的生长。然后长到最外面，那不管它这颗牙有没有坏掉，到时候它都会脱落。这样保证它的这个牙齿总是锋利的。哇哦！
2: 有关鲨鱼的牙齿，儒勒·凡尔纳也曾在书中有过详细描述。这是一条成年鲨，上颚可见六排牙齿，呈等腰三角形。除了牙齿之外，鲨鱼还有哪些不得了的法宝，能帮助它称霸海上呢？
1: 太厉害了！另外，我还听到，当鲨鱼闻到血腥味儿，它就会扑过来，所以也就是说，它的嗅觉应该是很灵敏的，对吗？
0: 对，鲨鱼的嗅觉和它的感觉都是很灵敏的。有人可能这样说像我们这种，像大白鲨，像这种鱼，说有一滴血液滴在海里边，它在一公里以外都可以闻得到。
1: 真的吗？
0: 对，而且呢，它对电流的这种反应是非常敏感的。据说它可以感受到就是这种微弱的电流在水中的存在，相当于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把一节五号电池的两极放在海水里面，鲨鱼在五公里以外都可以感受得到。哇，
3: 这么灵吗？
0: 对，
1: 如果它的嗅觉这么灵敏，是不是它的视觉就相对弱一些？
0: 一般可能我们都会这么理解啊，就觉得
1: 这么完美，
0: 这么完美，对，
1: 有这么锋利的牙齿，又是海中霸主，视力又好，嗅觉又好，还能够感应那么弱的电流，那也太完美了吧。
0: 的确呀，有一种说法啊，说咱们的鲨鱼视力不太好，但是呢，可能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其实呢，我们大部分鲨鱼啊，它的视力是很敏锐的。您想啊，海中的猎食者嘛，对吧？
1: 对。
0: 作为猎手，怎么可能视力不好呢？对吧？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常说鲨鱼视力不好呢？不是因为它是近视眼，而是因为啊，鲨鱼啊，它的对颜色的分辨能力不是很强。鲨鱼它可能是色弱，但是它视力很敏锐，尤其在暗光线下，它的视力也是非常好的。
1: 也就是说，它们现在能看到我们，
0: 可以，
1: 但却不知道我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对，它的世界里可能都是黑白色。
1: 明白了。
0: 哎，同学们，今天呀、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啊？
0: 就是你们想不想今天住在海洋馆里边，和我们的小鱼一起睡觉啊？
1: 跟鲨鱼睡在一起吗？
0: 对呀、
1: 好开心，可以吗？
0: 可以啊，不但可以，而且呢，帐篷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就在那边。
1: 去拿吧。
2: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夜已深沉，水中的鱼儿已经入睡，同学们也该进入梦乡了。
1: 怎么样，开心吗？今天
4: 开心。
1: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夜游海洋馆，没想到我们夜宿海洋馆啊！刘老师给我们了一个大惊喜。
0: 同学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夜宿在海洋馆里吗？
4: 不知道。
0: 其实啊，你看我们今天啊，一天看了好多小鱼，他们是怎么休息、怎么睡觉的。其实啊，这在动物行为里面啊，还只是冰山一角。
1: 对，
0: 在我们海洋馆里边还有很多的动物行为大家没有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身后的鲨鱼池里面，你看大鲨鱼身边总是有一些小鱼跟着它们。
1: 对，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对吧，它不怕它们吗？对吗？
1: 有意思。
0: 所以啊，我们一会儿啊就早早的休息，明天一早我们早早起来再去一探究竟。
1: 太好了。那宝贝们，下期我们再继续。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更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货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86809，400818680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呢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适合哈，你现在打一个电话，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只需要19.9，还可以为你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6809，400818680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86809，1元体验原价59.9一大袋，抢在前50位的朋友呢，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需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4008186809，4008186809，4008186809。
1: 祝您参与成功！
2: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
3: 又碰到了盛夏暑热带来的双重不适，生活里一直流传着很多针对女性的夏季养生的说法，比方我就听到说女性朋友夏天是绝对不能吹空调的，还有说更年期一口冷饮都不能碰，到了夏
4: 没有生育功能，也就是老年阶段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它的跨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大概有10到20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我们说的围绝经期，我们也相对来说可能听得比较少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医学名词，然后这个围绝经期，我们也从字面上来理解一下，围就是什么？围绕、环绕，对吧？周围的意思，围绝经就是一个围绕绝经期的前后的一个时期。哎，对，一般来说就是从月经开始紊乱到绝经后1年这个时间段，那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是会要短一点，大概一般人都是2到8年。对，所以这两个概念是从这个医学上，一个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啊。那还有其他的问题？
3: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收听今天这期节目之前就发来了自己的疑问，说围绝经期它开始的年龄有没有一个在医学上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比方说不能早于多少岁以前，或者会不会也不能晚于多少岁以前呢？
4: 这个围绝经期开始的时间，我们可以先跟我们更年期做一个对比。我们刚才说的围绝经期是2到8年，那更年期有10到20年，对吧？那这两个时间其实是重合的啊。像如果其实从医学来讲，围绝经期它属于更年期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初始的阶段。如果把这个围绝经期比作一条长长的隧道来说啊，那么这个隧道就分为入口段、中间段和一个出口段。那么围绝经期就相当于这个更年期这个长长隧道的一个入口段，那中间段就是绝经期，然后这个出口段那就是绝经后期。那所以它来说是这个绝经期的围绝经期是更年期的一部分，是开头的那一部分，而且是一个激素比较波动比较大的部分，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刻。那么刚才主持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有围绝经期，其实围绝经期和更年期的开始时间是一样的，因为它就是它的入口嘛，对吧？然后它围绝经期一般来说，我们中国的女性平均时间是40岁左右， 当然也有提前的，像很。

0: 很多，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病人，他到35岁最早的啊，35岁就开始月经有紊乱了，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他可能对这种生殖系统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新冠病毒，那大部分的话是从40岁开始的，持续的时间最短的就是1年，我们刚才说平均是2到8年，那最长的也有长达10年，就是有一些60、70岁了，他还有这种，绝经期、未绝经期的这些潮热啊、出汗啊、面红这些症状也有很多，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处于未绝经期？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对吧？一般来说，未绝经期，我们大概自己在40岁左右这个时间啊，也可能早一点，也可能晚一点，这时候可能发现自己的月经不怎么规律了，或者是有偶尔有一点潮热啊，容易心烦，或者容易腰酸啊、腿软啊这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已经进入了这个围绝经期，它可能需要我们及时的、及早的识别，如果早期干预，就后面的这个绝经期，它的症状就会减轻很多，
1: 张主任刚才这样做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会跟我一样，就是马上能够弄清楚什么是围绝经期，什么是更年期。刚才他提到的这个隧道，然后这个入口，包括围绝经期是属于更年期当中的前半部分啊，这样一个比喻呢，让大家就马上清楚了，很有感觉了。有些朋友呢，其实他也会在内心来判断我是不是进入了围绝经期，那月经紊乱会包含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是比方说时间发生了变化，周期发生了变化，还是频次发生了变化，还是时间长短发生了变化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应该是问的月经的一个变化情况，是吧？月经的话，一般来说，它可以出现这个长短的变化，就是可能月经期是比较长的，那可能一般人就是5到7天，
1: 对。
0: 它可能会延长超过7天，
1: 哦，
0: 也可能会缩短只有2到3天，月经只有一点点就完了。还有就是这个时间上的、周期上的延长或者是缩短，就是不规律嘛。
1: 哦，就
0: 有
1: 有
0: 时
1: 时
0: 候，
1: 候可能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三湘第一声，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

0: 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
2: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天之本，那它起到能够滋养身体里面其他器官的一个功能。那比如说我们的肝脏啊，肝脏它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肝脏就是有很明显的作用，如果肾经肝脏得不到肾经的一个滋养，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它的这个精液啊肝阴啊就会受损。比如还有我们说的精血同源啊，像精不足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所以就会出现肝的阴和血都不足。相对来说啊，我们说阴阳是一个平衡状态，对吧？如果现在这个阴分血分减少了，那阳气阳分就相对来说是比较亢盛的，那就会出现肝阳上亢啊，肝气郁结，肝怒化火，肝郁化火这些情况。那这些就会导致什么？一方面肝肾阴血亏虚，那就会有口干啊，烦躁啊，然后肝郁化火就是有一些这种潮热啊，出汗啊，心烦，睡不着觉啊，这些症状。所以在中医来讲，这个更年期它的一个体质特点主要是肝肾阴血不足阴阳失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西医我们也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更年期它出现这些症状的一个原理。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比喻，我们知道这个更年期它主要是一个身体里面的雌激素下降，卵巢的功能衰退的一个过程。那么雌激素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有非常多的好。
3: 服务区休息一下吧。
4: 没事，再撑一个小时就到了。
5: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4: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5: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6: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7: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8: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6: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8: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6: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9: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1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每到闷热难熬的三伏天，很多中年女性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明明是同样的天气啊，周

0: 会的人只是觉得有点闷热，但是自己却格外的难受，动不动就是潮热涌上全身，大汗淋漓，心慌烦躁，跟家里人说话呢也是火气特别重。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扬张主任来跟我们说说三伏天更年期女性应该如何舒心的安然度夏。节目上半段呢告诉了大家什么是围绝经期，什么是更年期，两者有什么区别，然后也说了一下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暑热天气为什么更容易扰动中年女性的体质，上寒上热下寒，寒热交错，阴阳失调的体质那现在我们了解清楚之后呢，又要再次请出张主任来为我们解答相关的问题了。刚才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一些生活当中的说法到底是否正确，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挺疑惑的，我自己的觉得是空调都不能吹吗？那太难受了吧，那医院里不是也有空调吗？冷饮说更年期或者是围绝经期不能吃或者少吃，这个我倒可以接受，但是空调真的都不能吹吗？哎，我们还是请张主任来告诉大家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呢？更年期围绝经期女性夏天真的完全不能吹空调吗？吹空调真的会伤阳气伤子宫加重更年期的症状吗？正确的说法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临床中也有很多人在询问，因为这个夏天天气实在太热了，完全不吹空调基本上是办不到的。那么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呢，这一点来说就是可以吹空调但是不能贪凉式的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我们了解到，我们更年期女性她是一个体质特点，才在中医来讲是一个肝肾阴血亏虚、肝阳偏亢的一个状况，她相对来说是处于身体里面阴阳失调的一个情况，所以她对这个温度的这个变化了感觉非常敏感。比如说你这个空调温度高一点，她就觉得热；温度低一点，她就会觉得很冷。所以这个空调来说是需要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的，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就是这个暑天它有一个特点，对啊，它跟其他的时间不一样，它整个人是比较燥热的，我们身体的阳气和这个自然界的阳气一样，它是生发在外在上面的，它相对来说体内的这些脏腑啊，像脾胃啊、肠道啊，它相对是一个虚寒的状态啊。网络上流传的很广，就是发汗排毒。有很多人都认为汗出的越多，毒素就排得越干净，对吧？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特别是对于更年期的女性。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更年期女性，我们之前也反复提到，
2: 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 这是保护视力

0: 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

0: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眼花看不清，随便在小店买一副老花镜凑合戴，度数不准，瞳距不符，越戴眼睛越累，反而会加重干涩、头晕、视力退化。老年人需要老花眼配镜，绝对不能图便宜图方便。每个人的双眼度数、瞳距、散光情况都不一样，有一些街边的成品老花镜参数统一，长期佩戴反而会导致视疲劳、眼酸胀、视物模糊，加速眼部老化。正确的方法是到正规的医院眼科做专业验光，根据自身眼部情况定制适配老花镜。同时提醒大家，老花镜并非一劳永逸，每年视力都会发生变化，建议每年复查验光，及时调整度数，科学护眼，避免视力快速下降。长辈眼花视物不清，不懂专业验光，独自就医又不方便，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陪同眼科检查、专业验光咨询，帮长辈科学矫正视力，轻松看清生活的美好。请您记住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
2: 孕期能够更快一点，这么理解对吧？
3: 对的。
2: 那诉讼离婚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啊，因为诉讼离婚的时间很有可能会比这个30天冷静期的时间更长啊。首先这个
4: 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这两个方向来分析。
2: 这个首先这个时间方面的话，您这边基本上啊，就是您提交立案材料之后啊，然后法院他审核是需要时间的啊，您首先得把这个案子给立上吧，对不对啊？哪怕就是您去做诉前调解，他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排队的时间，这个就大概率啊。您是在您和您丈夫是在哪里啊？是
4: 哪个城市？
2: 那个住所地是哪里？对，
3: 就在长沙。
2: 就在长沙是吧？那按长沙目前就是这几个区的这个立案的这个进度来讲的话，大概率您等待的时间就可能要超过一个月才能拿得到这个调解书啊。
4: 实
3: 堵上了，他建了房子用来出租，这样堵上了以后，我们这个整个这一单元的有我们是两双卫生间嘛，有一个主卧卫生间，就整个这个单元主卧卫生间排风都是不可能排出去的，就等于是相当于、
4: 因为顶楼的违建导致你们整栋楼的主卧卫生间排风不畅，
3: 整
4: 个单元排风不畅，
3: 主卧卫生间这一个管道。
4: 那你们有去交涉过吗？这个违建的人是谁呢？
3: 是就是七楼的业主，我现在都还不太清楚是不是现在的这个业主。因为这个七楼的这一个房子是已经卖过一次，就是更换过一次业主。那这种情况，我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很多年以后开始发现有这个排气不畅的问题。
4: 李女士，那我们就当做是我们楼上的邻居，他的房子他违建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就着您这个思路，我们来请教他汤律哈。这确实是影响了同个单元的邻居的生活，我们该怎么一步步走呢？您来出出主意好不好？
2: 就是不管是说是现业主啊、还是原业主啊、然后就是有这个违建的这个行为，但是他至少就是说七楼的这个业主他自己现在的这个确实是因为他这个违建的这个

0: 个状态，然后导致你们整个单元的这个卫生间的这个使用都受到了实质性的这个影响。首先应该李女士这边您也找物业去协调过这个事情吧？
1: 物业怎么说？
2: 物业完全不作为，
0: 完全不作为。
2: 而且我们这个物业呢，也是今年才

0: 刘女士。
1: 对，是的，是的，是
0: 来。
1: 的。
2: 首先这个债务的问题您不用过于担心的啊，如果就是您确保他的这个欠款确实是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共同经营，然后您自己也没有在上面签字的话，这个并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啊，这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对，但是有一个点我刚刚也没有问您啊，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呢？
1: 就是我们这边现存期间是有买一套房，但是那个房是写我的名字。
2: 一套房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买的，写了您的名字。
0: 大概多少钱的房子现在？
1: 在那个时候毛坯的时候是60万左右吧。
2: 这房子有贷款吗？
1: 没有贷款了。
2: 没有贷款，好。那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债务呢，首先肯定是就是如果讲不符合我前面讲的这两个条件之一的话啊，任何一个都不符合，那么这个是追索不到您头上。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虽然写的是您的名字，但是你们没有另行约定的情况下，这个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入的啊，你们没有做其他的约定，比如说没有约定什么夫妻分别财产制啊，也没有约定说这个房子归属于谁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房子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就是哪怕是刘女士一个人的名字，
2: 对，
0: 婚后买的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2: 对，那么。就是假
1: 就是
2: 设
1: 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需要办离婚的话，我要重新去当地打证明，重新打结婚证，然后再离婚。
0: 那这样讲的话就更简单了。如果你们一直都没有办过真正的离婚手续，你们只是同居存在夫妻的这个婚姻事实关系，那这样讲的话，那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你们的，也不叫婚前了吧？因为你没有婚呐。
2: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房子的资金来源应该是来自于你们双方吧，而不是您一个人吧，对不对？
0: 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对方写一份我放弃这个财产就可以了？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聊到这里。后续的情况呢，我们晚些在群里面用更详细的文字来回复一下您，好吗，刘女士？
1: 好。
0: 记得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入群，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群里等你哈。96218转零持续为各位开通。
3: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5: 惊蛰春雷动呀，
7: 以为是天气的原因，但是我发现最近夏天就越来越严重，是什么原因呢？然后我就爬到窗户外面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结果我发现我们楼上的那个空调管的排水啊，一直是贴着墙流的。
0: 相当于给你不停的降雨。
7: 对，所以整个那板墙，昨天我打电话给物业了，物业来了两个师傅，他一看，他说这个应该是楼上的水造成的，所以整个那板墙全，他正好又在窗帘后面，整个都没掉的，那个油漆也起皮了。然后呢，就是我跟我们楼上邻居的关系不怎么好，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上晚班还是搞什么的，以前经常很晚，12点多钟、2点钟的搞得砰砰响。回来，我上去沟通过很多次，起码不下于10次。

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2: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
4: 用听者有意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5: 欢迎你拨打96218-0来跟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来对话。是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跟新说法节目请来的大咖来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的问题，用法律角度该怎么样来思考，该怎么来解决。我是主持人刘曼。
6: 大家好，我是汤达，
5: 欢迎汤丽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96218-0，如果你在外地啊，别忘了在前面加个0731哈，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粉丝们来请教我们汤丽的问题哈，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看到这是一位凋零，他说之前提离职，老板说等招到人再让我走，今天早上呢突然把我的企业账号注销了，也没有通知我，我这样直接不去上班可以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工资要怎么结算呢？来，凋零，我们请汤律来帮帮你解答一下，可以直接走人吗？不去上班吗？
6: 离职的话是要提前一个月申请的啊，就是不知道这位听众，对，这位凋零朋友，他是什么时候提的离职？如果说已经超过一个月了的话，你可以不去上班，但如果没有超过一个月，不能因为就是老板把你的企业账户注销了，没通知，然后你就不去上班了，那这个到时候反而可能会被认定为旷工之类的啊，这个尽量就是不要这样操作。
5: 那我们拉回来讲，如果现在已经有一个月了，那工资怎么结算呢？
6: 是凋零朋友主动离职的，那么工资就是正常的这个结算啊，不会涉及到这个
5: 赔偿金，
6: 对，不会有补偿啊，也不会有赔偿这些啊。但如果说是公司就是让你走的，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是赔偿还是补偿的这个问题了。
5: 这是叫依依啊，他说谈了一个男朋友，出去约会的时候给买包买衣服，平时有几百的小额转账，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5-6万。如果分手需要退回吗？这个，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你看看，给买包买衣服，就是对方给你买，对不对？加起来5万-6万的。好，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汤律。
6: 哎，这种事情现在还挺常见的啊，
5: 谈恋爱的时候的花销啊，
6: 我们都接到好多这样的咨询。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是小额的，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些那种特殊的数字，像什么，哎，马上七夕要来了，对吧？这个520啊，1314啊，然后甚至或者讲我在转账的时候我进行了备注，是吧？备注赠与、自愿赠与什么啊，这种没问题。然后包括一些共同的这个开支啊，或者说是一些可能买衣服、买包包，但不是很贵的那种啊，这个都没问题。但如果说涉及的金额比较大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特殊情况，你们首先要判断一下，就是说您跟这个直播公司之间是有一个合同纠纷嘛，然后你们的合同应该是约定在末尾吧，可能是倒数几条啊，会有约定这个管辖的这个条款，你们这种合同一般都会约定在这个直播公司所在地管辖的，您可以看一下啊，因为您需要先确定我去找哪个法院查，这个12368呢是可以查询到法院的这个案件的，但是您首先得知道我在哪个法院，对吧？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目前的这个状态，甚至您可以通过12368查询到您的这个承办法官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再去跟法官这边沟通一下啊，您如果想把这个账户解冻的话，首先最直接的方式肯定就是跟直播公司这边来协调，但是你们没有开庭判决的情况下，可能不一定谈得下来，因为基本上像这个直播合同纠纷都是因为违约金的这个问题嘛，那违约金到底是不是过高了，这个里面你们双方可能会争议比较大，可能难以谈得成。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想解冻的话怎么办啊？你可以考虑进行这个置换，保全的置换啊，比如说您名下有房产啊，这个房产是可能是没有被查封啊、冻结啊这些，或者说是没有抵押啊，或者讲哪怕有这些这个权利限制，但是您还有残值啊，可以拿这个房产来进行置换啊，然后把这个银行卡给解冻出来，或者是解冻那么一两张，然后方便您正常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您也可以提供反担保啊，这个是可以找这个保险公司来购买这个反担保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保函的啊。 这个都是一些方式啊，就是有很多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但前提是您先搞清楚您这个案子现在是什么状态，好吧？
5: 哇，感谢汤律，我本来以为面前只有一个选项，结果一看 A B C D 最少有四个选项摆在你的面前，
6: 有很多解决办法，就是其实就是只是要问题出现了啊，然后咱们去想这个方式来解决的话，肯定是能找得到的。
5: 嗯嗯，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一些像大学生啊，很年轻人啊。

0: 说跟别人签约签那个直播方面的合同、嗯、结果发现它不是劳务合同也不是劳动合同，反而是一个合作合同。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影响，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您跟他们来比方说身旁有年轻人要准备就业来做这个行业的人，您来指点指点看要避免跳哪些坑。
1: 这个合同啊，就是还是不要签，不要，不能说，不能说不能签吧，就是说你签的时候，你还是要看一下合同内容，因为像这种直播合同，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经纪合同嘛，他们都是约定了高额的违约金的。为什么他会约定高额的违约金呢？而且他这个高额的违约金，当然不会完全按照合同的这个约定至少啊，你比如说300万什么的啊，100万之类的，但是确实他支持的违约金可能会比一般的情况要高。为什么啊？就是首先他为什么会约定这么高额的违约金？然后呢，为什么实际上确实支持的违约金会比一般的这些像什么合同纠纷啊这些要高？它是有特定的这个背景的，因为你像这个直播的话，其实这个直播公司是要提供很多的这个资源的这个扶持的，对不对？
2: 对，
1: 他把你的这个名气给做起来了，然后完了回头你走了，那这个肯定是要有所约束的，是不是？
0: 双方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要达到公平的，
1: 对，
0: 你获得了，所以你才会是吧？才付出，嗯
1: 嗯。当然，如果说你可能在这边，就是你也没做多长时间啊，或者说本身这个直播公司它也没有付出多少的这个成本在你身上的话，那么后续发生纠纷的可能性，或者说哪怕发生纠纷，最终您要承担的这个比较高额的这个责任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是
0: 在其他条件之下，有可能我们会失去什么或者付出什么。
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话又说回来啊，你像现在这个 AI 很火，对吧？当然这个 AI 我们不能完全信它啊，但是我们也确实需要去借助它，然后来好好利用它，
0: 优秀的生产力。
1: 对，没错，是吧？这个不跟上时代的步伐，你终将被时代所淘汰啊。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考虑，就是您在签这个合同之前，首先您自己看一下，对吧？不管是合同还是任何的这个文件啊，我们签字之前，首先我们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我确实有的地方我把握不太准啊，您要是有一些律师朋友，您可以咨询一下啊，对吧？也可以自己让 AI 帮你辅助分析一下，但是当然还是再次提醒啊，不能尽信 AI 啊。
0: 嗯嗯，多一个意见，但听不听你自己看好不好？
1: 对对。
0: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

0: 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陈所闻听皇帝提到了自己的父亲，赶紧离座叩头，这是皇上如天之恩，臣家祖上积德，虽能养妖圣朝雨露，得势于尧舜之策，更有回皇上的话，臣父陈摩祖与陈帝产后六月已见备于世，臣与所见自幼失户，全赖母亲纺机缝穷洗衣过活，苦节操持，使得我兄弟得以成人，至今已40年，今兄弟诸子朝贵，母亲未经告命，几次申报请于京表见访，都无下落。说着他已经流下泪来了，乾隆听着就看纪晓岚，见纪晓岚微微的摇头说道，这个是李邦圆明园西门，工部去拆，上万的香客跪地阻拦，顺天府的衙役家属也有心民，工部前任尚书王化瑜担心要硬拆起来会激起事端，说暂时留着，待请旨后实行。先王化瑜丁忧出缺，黄侍郎出差去了奉天，请万岁旨意裁夺玄女庙。乾隆一边听司官回事，一边执笔在纸上点画录记着什么，听到这儿就停住了，问纪晓岚，玄女庙是正寺还是淫寺？纪晓岚赶紧回答，回万岁，玄女为上古神女，又称九天玄女，俗称九天娘娘，皇帝战蚩尤于逐鹿，玄女下降助战，至魁牛谷80面，遂破蚩尤，再在皇帝内经是正寺，不过既已倾颓已复兴旺，其中难说没有别的原因，方今京师直隶盛传天理邪教，往往借庙借神畅言造乱，名为祭神，其实假神道传播邪教以受其私，也不可不加留意。乾隆放下了笔，沉思着说道，朕幼年听圣祖说过，伪朱三太子杨启隆的巢穴就在红果园，在藩邸也听乌斯道先生说过周培公平息吴应熊变乱的事，这件事你奏得好，李世尧，臣在。这件事不要顺天府办，你已经署理步军统领衙门，这是你九门提督的应分之事。
3: 是，臣即日就去查看。
2: 查看一下回奏，如果。

0: 更年期女性如何舒心安然度夏？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中年女性朋友特别关注的啊。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来自于长沙市第一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长沙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张扬张主任，给我们来一一解答关于更年期的女性三伏天该如何安稳度过呢？前面节目里跟大家已经科普了什么叫做围绝经期，什么叫做更年期，为什么三伏天这个女性不适感会加重呢？首先我们要来请张主任说一下，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三伏天这种暑热天气为什么容易扰动中年女性的体质？
1: 好的，主持人，就是三伏天这个中年女性的体质，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中医在中医的一个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里面就讲到，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这个就是七七四十九岁，就是指的女性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生理特点。它具有这个肾经啊，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自然衰退的过程。我们说的这个天癸竭，然后稍微一激动就潮热出汗就出现了，还有一些喝一口热水也会有潮热出汗的情况啊，或者是天气稍微热一点就有潮热出汗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它不能正常工作了嘛。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它跟我们子宫内膜也是好朋友。你刚才说的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月经的紊乱，对吧？就是因为子宫内膜它收不到一个准确的信号，说啊我要生长了，我要脱落了，所以它就会乱套。所以刚才说的或多，就是有些人是早，有些是晚，有些是多，有些是少，对，就是它是个乱套的。还有呢，它还有就是跟我们大脑里面传递快乐的这些信使啊、信号啊是好朋友，所以就是会情绪比较难以控制，容易心烦，这其实都是一些生理的改变引起的。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绝经之后的这些女性朋友都会说容易腰酸背痛啊，还有一些在检查过程中就会发现有骨量减少，甚至有骨质疏松的，对吧？有很多老年女性因为没有注意的话，就骨头非常的脆，稍微有一些咳一下瘦它都可以骨折。这个就是因为它雌激素它是骨骼里面的一个监工，它可以如果它的功能不好的话，骨骼里面就是拆卸这个旧骨头的这个工程就会太快了。
0: 生活当中的说法到底是否正确？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挺疑惑的。我自己的觉得是空调都不能吹吗？那太难受了吧。那医院里不是也有空调吗？冷饮说更年期或者是围绝经期不能吃或者少吃，这个我倒可以接受，但是空调真的都不能吹吗？我们还是请张主任来告诉大家，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呢？更年期围绝经期女性夏天真的完全不能吹空调吗？吹空调真的会伤阳气、伤子宫、加重更年期的症状吗？正确的说法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临床中也有很多人在询问，因为这个夏天一进来只有26度或者是更低的温度，那这个汗一下子就被这个寒气逼在里面了，对吧？身体里面的热它出不出去，然后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汗出不出去之后，寒湿就容易淤积在我们的体内，所以就加重内热寒湿阴阳失衡的情况。那这种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就更加的难受了。
0: 谢谢张主任刚才认真的回答了大家心目中的疑惑。首先，夏天真的完全不能吹空调吗？肯定不是的。只要您在吹空调的时候做到刚才张主任提醒大家的那几个事项，那我相信效果一定会更好。所以不要以讹传讹了，说什么更年期的女性不能吹空调，从来没有这种说法啊，一定要正确的来吹空调。 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女人终身不能吃凉的。我身边就有很多女同事在。

0: 我吃冰淇淋的时候就尖叫说啊，你还吃冰淇淋啊，你居然吃冰淇淋。好，那我们小时候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是在月经期那一个星期不能吃凉的，现在好像就是夸张到一年四季女性都不能吃冰淇淋或者不能吃冰饮，这个说法对吗？还是说更年期的女性开始那就绝对不能吃冰淇淋不能吃冰饮了？三伏天更年期的女性到底能不能吃冰饮喝凉水？是不是要分体质呢还是分场景呢？这一段我要认真听，因为我很喜欢吃冰淇淋。
1: 这个问题就是夏天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我还写了一篇专门教大家如何在夏季吃冰淇淋的方法，这个获得点赞率也是特别高的。所以这个问题来说确实，因为夏天本来就很热嘛，再加上更年期它有潮热啊出汗啊这种情况，它就很想吃冰的，对吧？然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啊。首先来说，更年期女性的特点是一个肝肾的阴血亏虚啊，但是这个时间久了，我们知道阴阳它是相互依存的，对吧？如果阴亏的严重或者时间很长，就会引起阳虚啊。所以来说，它有可能又怕冷又怕热，所以夏天我们刚才讲这个阳气浮在外表，它体内也是相对脾胃是虚寒的，所以吃冰的确实对这个胃肠啊是有影响的。那有一些人能吃，有些人不能吃，哪些人是绝对不能吃的呢？那就是说他本身就是虚寒体质为主的人，比如说他脾胃平常就很怕冷，对吧？手脚凉，然后容易肚子凉、月经或者痛经啊，这些人，还有就是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啊，这种是尽量是不吃或者是少吃啊。那哪些人可以吃呢？

0: 我睡着，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居家观察。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情绪的问题，如果只是偶尔的烦躁，遇到一点点比较烦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可以自己调整的，这种就可以居家来进行调理。那需不需要来医院来调理，或者是请求其他专科
1: 服
0: 医生
1: 药
0: 的
1: 来调理
0: 来调理？那就是一个就是说。前面说的这个潮热啊、失眠啊、情绪的问题，它一直在困扰着你，超过了3个月以上啊，而且它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
1: 严重
0: 啊。有些人来的时候就说，我这个潮热一天十几次、20次，没有任何征兆的，就突然一下这个热从这个胸口往上面涌，脸上一下刷的红了，然后就出很多的汗，他简直就是没办法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啊，这个是潮热加重，还有一些人睡觉的话，他整夜失眠，整个都睡不着觉。我们也有一个睡眠门诊嘛，就很多都是更年期女性就开始出现这种睡眠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情绪特别低落也很多，很常见。有些人甚至就对什么事情都提不
1: 提不
0: 起，
1: 起劲，
0: 提不起
1: 没
0: 精
1: 兴
0: 神。
1: 趣，干什么都没劲。
0: 对，甚至还有一些有轻生的想法，因为各种压力比较大嘛。所以这些情况我们是需要来寻找。
1: 温暖的科普和专业的分享，大家如果还意犹未尽的话，或者是就自己身体的特殊情况想来了解清楚的话，您可以直接到咱们长沙市第一医院来找张扬主任。咱们的门诊时间，请张主任告诉一下大家吧。
0: 好的，目前我的门诊时间主要是每周一到周五5天，只要正常上班时间都是在门诊的。然后如果有想要咨询的朋友，可以来一起聊聊天啊。那最后还是想给大家唠叨几句，就是更年期它是一个每一个女性的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它其实不是病，但是它确实是跟很多疾病相关联的。那我们主动的去识别它。然后及早的去干预，以后的路就会顺很多。
1: 好，谢谢张主任。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来来来，满上满上！
3: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
5: 大自然的馈赠啊！
6: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7: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6: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8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8: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1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0: 妈妈
8: 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2天再回复您。
8: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0: 有一个关键词大家还记得吗？
1: 记得应该是古猿。
0: 没错，你看他说的是古猿，你们想不想看看珍贵的古猿化石？
2: 想。
0: 想不想穿越一下当时古猿生活的环境什么样？
2: 好啊。
0: 好，我们一起出发，
2: 走吧。
3: 古猿这种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古老生物，并没有在地球上留下过多的痕迹。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中收藏了一枚极其稀少的林猿方顿种的下颌化石。经研究，这枚化石代表的森林古猿正是人类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但是单凭这一枚下颌化石，同学们对森林古猿的进化过程还是十分模糊。高原老师将在哪里为同学们揭晓答案呢？
0: 那我们看看前面这个景观呀，慢慢的就有点像当时森林古猿生活的环境了，还有一些动物朋友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模拟的呢就是距今1000多万年前的非洲森林。古猿很少下地活动，在森林上摘摘果子吃吃树叶就能够很好的生活了。
1: 那他们又是怎样直立行走的呢？
0: 这个问题啊真棒，
2: 不下地肯定没办法直立行走。
0: 其实呀，在下面一步的演化要拜一场灾难所赐。那这个灾难呢要加引号，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是灾难，但是对于地球演变的历史来讲呢，就是一个宏伟的奇迹。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东非大裂谷？它被称为地球最美的一道疤痕，因为非常非常的宏伟，很长。
3: 1000多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非洲东部被撕开了一条长约5800公里的裂缝，这就是东非大裂谷。它对东部非洲的地理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气候的变化。裂谷西部的地区温暖湿润，长在西部的森林和原来一样茂盛，但裂谷东部却变得炎热干燥，树木稀少，成为了广阔的草原。
0: 森林古猿在西边没变，他们就慢慢演化成了今天的类人猿。还有一只呢，是东部的这一只原本的森林古猿，他们的生活环境啊，逼着他们自然选择呀，一定要下地来寻找食物了。那这样一来呢，森林古猿一只留守西部，变成了类人猿，而还有一只呢，勇敢地走向了广袤的非洲，开启了下一阶段人类演化的漫漫征程。
2: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在找寻的这个少女露西出现了。
0: 她呀，正在展厅里面等着我们呢，我们去找找她吧。走。
4: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

0: 叫猞猁。
1: 通常四足行走的哺乳动物头上一定有一个地方是跟脖子连接的，这个头骨后面有一个孔，它是干嘛的？连接
2: 脖子的。
0: 咱们四个腿走，它是一定要这样偏后的，对不对？
3: 那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鹿蜥为什么叫鹿蜥呢？
0: 在发现它的时候呢，碰巧了，当时正在放着一首歌，叫《缀满钻石星空下的鹿蜥》，所以呢，当时想，哇，那个鹿蜥应该是个美少女，那这个也是一个古人类的女性，就把它命名成了鹿蜥。
3: 很美丽的故事哈。
4: 你看他们现在直立行走，是不是双手就空出来？空出来是不是就代表他们可以使用工具了？
0: 哎，你这个发现真有意思啊！直立行走带来很多改变，不仅能够把视野变高，我们的双手也解放了。
3: 对。
0: 哎，那关于他们会不会使用石器，以及石器到底有什么用，咱们亲自体验一下石器制作好不好？
4: 好啊，
3: 大家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咱们往那边走。
3: 好，走。
5: 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和动物最显著的差别。课文中提到，
6: 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当夕阳西下，游人离去，夜晚海洋馆里的鱼是乖乖睡觉，还是会彻夜狂欢？书本旅行团趁着夜色来到北京海洋馆，探秘水中动物的奇妙夜晚。
9: 我边走边想，我们随身携带的伦可夫灯光必然会吸引深海黑暗水层某些居民前来围观，可是即使他们真的来了也是适可而止，与我们保持相当大的距离。
3: 同学们，我们刚才读的呀，是作者儒勒·凡尔纳他在《海底两万里》里面描述的这个在黑暗的海底森林里漫游时的景象，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的书本旅行，如果想要潜入海底两万里，是不是有点难度啊？不过小蕊姐姐想到一个方法，不如我们可以去在这样的一个黑夜观察一下可爱的小鱼，他们都在干什么呢？好不好？
4: 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我找到我一个好朋友，他是我身边最懂鱼、最爱鱼的一个朋友，你们可以叫他刘老师或者是海绵叔叔。相信在他那儿，你们会听到很多有关鱼的好玩的故事，好吗？
4: 好。
3: 走，我们找他去。
5: 儒勒·凡尔纳，19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他在代表作《海底两万里》中曾描绘过水底世界不为人知的夜晚。幽暗的海底森林，熟睡的水生生物，漫步其间的探险者们，构成一幅生动的海底图卷。夜晚的海洋馆是什么样的？书本旅行团又会在这里有怎样的奇遇呢？
3: 刘老师，
10: 你好，
3: 见面了。正准备来找您呢，您这干嘛去啊？
10: 我正要去查寝呢。
4: 查寝？
3: 查谁的寝啊？
10: 我要去看一些这些小鱼们有没有好好睡觉。
3: 刚好啊，我们也想看小鱼睡觉，能带着我们一块去查寝吗？
10: 可以啊，不过啊，咱们得小声一点啊，保持安静，要不然会吵到他们的。
3: 那我们要保持安静哦。走吧。
5: 同学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旅程，一池锦鲤跃入眼帘，他们有的静止不动，有的却还在来回游弋。那么我们如何知道鱼有没有睡觉呢？鱼睡觉的时候，海洋馆里5颜6色的灯光又有怎样的奥秘？
3: 哎，这些鱼这是睡了还是没睡啊？我问问昊天，你对鱼睡觉有没有

0: 小常识，鱼混何睡觉？
1: 我们是知道鱼会睡觉的，但是他们没有眼皮，闭不上眼睛。
0: 很棒。
2: 对，虽然他们闭不上眼睛，但是鱼啊也是会睡觉的。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池子里边呢，有些小鱼已经睡了，但是有些呢还很活跃。你们看出哪些鱼睡了吗？
0: 你们看面前的这有两条小小的，好像在那飘着又不太动的那些，是不是就睡了呀？
2: 对，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它们该休息的时候了，所以呢有些小鱼呢，我们看到它们在池底啊不动了，就证明它们已经休息了。那我们有些小鱼呢，可能现在呢还很精神，还不是很困，所以呢它们还在游动。
0: 其实刘老师，我们平时在海洋馆里会不会用灯光来给它们创造睡眠环境呢？
2: 会啊，那我们现在海洋馆的灯光呢也是模拟咱们自然光线的。然后呢会根据这种在他们在自然环境当中这种日出啊日落的这种时间，然后缓慢的开启，而且缓慢的熄灭。
0: 也就是说可能现在还没有到完全熄灯的时候，所以有的小鱼它们因为生物钟的原因就先睡了。但是别的呢，睡得比较晚的夜猫子呢，可能还等熄灯呢，是吧？
2: 是。其实啊，我们海洋馆里边啊有很多的这种鱼池和鱼缸啊，它们啊都是靠灯光来调整咱们小鱼的作息的。以后我们赶紧走去看一看。
0: 走，
2: 好不好？
0: 走。
2: 看
0: 一点。
2: 你看。
0: 哇，这个小鱼好漂亮。
2: 比较强。那这边呢就比较暗了。那我们看看这个缸，看看，看到了吗，同学们？看到了吗？看看，
0: 是的，
2: 看看，看瞧这个缸的光线和我们刚才看的有什么不一样？
0: 粉红色的，
2: 看有点像红色，而且它光照光线比较暗。对，它光线比较暗，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鱼啊，它在自然界中的生活环境啊，它的光照就不是很强。所以呢，环境变得很亮，它会觉得很不舒服。只有和它的家乡，它在野外住的地方，它的环境呢相似呢，它会觉得很舒服。
0: 对，
2: 生活得很自在，还能安心睡觉，对不对？
0: 其实咱们看这个鱼缸里，现在这四条小鱼叫飞凤鱼，是吧？
2: 对，
0: 它们好像处于已经休息睡觉的状态了，但是这一条金龙鱼还没有睡。
2: 对，它因为觉得现在啊还没有黑天。一会儿现在它的灯光一会儿也会熄灭的。
0: 它就睡着了。好，查寝结束，继续往前查，走。
3: 对各种小鱼们，查寝结束后，书本旅行团继续向前，去看看海象鱼有没有乖乖睡觉。在展缸前，同学们注意到有几条海象鱼正一动不动地趴在缸底，它们是睡着了吗？这种身形庞大的鱼究竟为何得名？除了名字外，它们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生活习性呢？
2: 刚才啊，咱们看的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一些淡水鱼。
0: 对。
2: 现在呢，咱们看一看，我们这个展缸当中啊，饲养的都是生活在亚马逊流域的大型的淡水鱼类。那我们看到现在，体型最大的那几尾，它们也是世界之最的一种淡水鱼了，叫做海象。

0: 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诉求，第一时间核实问题，建立发现、交办、督导、回访全流程闭环，依托进行联动机制，做到巡查监督与戒律监督同频发力，严防整改流于形式。
1: 监督如何落地呢？桑植县充分发挥纪巡联动、市组联动监督优势，全程嵌入整改工作各个环节，紧盯责任落实、施工推进、问题化解等关键点，确保整改工作不松动、不走样。桑植县纪委常委陈小衍：
2: 我们持续督促县住建局扛起主管责任，约谈相关分管领导和责任人，压紧压实监管职责，同时督促单位量身制定一梯一侧整改方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设备生产、运输、现场安装等关键节点常态化调度，全力打通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
1: 数据最有说服力，经过多方协同攻坚，原本停滞近一年的六台加装电梯全部完成施工，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共计惠及52户居民。整改不止于复工，更重在落地见效。在监督力量的全程紧盯下，县住建局多次组织业主与电梯承建单位沟通调解，还安排工作人员专程奔赴电梯生产厂家实地对接，全力协调设备生产与发货进度，一步步扫清项目推进障碍。如今崭新的电梯正式运行，
3: 安全不能怕麻烦。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9: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0: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9: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有问题，离了问题他不解决，他没法解决。
1: 好，这一步走不通，还有其他路吗？请教您。
2: 其实当然这个诉讼肯定是没有问题啊，诉讼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我们其实一直都是不太主张，就是说首先优选方案是诉讼，我们一直都是主张说我实在是没有其他这个解决方式了，然后我才考虑通过诉讼解决，因为诉讼它是一个比较刚刚前面李女士在提到您跟您丈夫这个离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也其实也有涉及到，就是说诉讼它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非专业人士的话，他还是这个过程中要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建议就是您是不是还可以找一下别的一些部门，比如说像街道啊，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主管部门啊，然后来解决来协调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应该也不是一个大事儿，而且这也不是您你们整个这个单元都受到影响了嘛，对不对？那您可以联合其他的这个业主，然后一起出面，然后去找相关的这个部门来协调，那有可能会作用更好。
1: 目前找物业的也只有您说。
0: 不好意思，我是这个情况呢，没有，只是其中一部分。那七楼他在违章建筑呢，他把这个堵了以后，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就前年的冰冻的时候就顶上就积了很多雪，然后化雪的时候呢，他那个下水管就不畅通，他的七楼的天花板就漏水，就漏到他们七楼的房子里，然后又从我们的天花板漏到我们家，就把我们的天花板泡坏了，然后厨房的这些天花板。
1: 李女士，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先说呀，您这个漏水明明比那个通气，
2: 那你们可以找一个认可。
0: 也是有带他到我们家看过，然后也有拍过视频，他都认可。第一次认可呢，就他同意赌场的范围就广一些。等到我们实际上找他要实施的时候，他就有一些他就不同意了，他就指。
1: 哎，那这个就很关键了。他一开始同意你的这个过程，你有证据证明他曾经也同意过吗？
0: 没有证据，
2: 就是
0: 因为看到他还愿意，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太过去，就认为下次我就直接去找他。因为他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换顶的时候他去找人去买，我们就说一块去买啊。等到这个时间真正去落实的时候，他就其他的他就不用了。
2: 也就是说你们其实
1: 曾经达成过一致。
2: 不是说对金额什么的有什么争议啊，然后可能他觉得高了呀，我又觉得低了啊，不是这种情况啊，而是他可能就是
1: 答应了反悔了，
2: 相当于是
0: 反
2: 悔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来汤律帮帮忙。
2: 这邻居确实有一点过分啊。你
1: 其实汤律的想法就是尽量不要走到诉讼这个阶段，
2: 对对对，太麻烦。
1: 但是呢，在实务当中，汤律接过很多案子，就是那种淹了楼下，淹得很严重，要花好几万。
2: 对，
1: 那这种就真的你一定要走诉讼。
2: 是的，是的，这种的话。你像啊这样的案子啊，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尽量就是不建议你去走诉讼吗？因为这样的案子如果你真的要判下来，你知道这个过程中涉及到鉴定啊，他要做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鉴定啊，确定确实是因为这个楼上的原因，对吧，导致你这边有这个损失啊，然后还得鉴定这个实际损失啊，对吧，就是你后面修复要花多少钱，就是会有多项的鉴定，这个鉴定费当然是你预缴啊，最终由败诉方承担，但是这个鉴定费像我刚刚讲的几项鉴定下来都你预缴的费用都要超过10000。就是确实是不太合适走诉讼，尽量就是说你能够通过一些部门来协调一下吧。当然最终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那这样的行为我们也认为啊，就是不应该被鼓励被提倡，应该是要得到一定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负面评价的。那么你还是可以考虑通过诉讼，也不一定就是要做会进行到就是说我
3: 不巧之。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大家好。
6: 40万左右吧。
2: 这房子有贷款吗？
6: 没有贷款了。
2: 没有贷款。好，那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债务呢，首先肯定是就是如果讲不符合我前面讲的这两个条件之一的话啊，任何一个都不符合，那么这个是追索不到您头上。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虽然写

0: 而是你都没有办过真正的离婚手续，你们只是同居存在夫妻的这个婚姻事实关系。那这样讲的话，那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你们的，也不叫婚前了吧，因为你没有婚呐。
1: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房子的资产来资金来源应该是来自于你们双方吧，而不是您一个人吧，对不对？
0: 嗯，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对方写一份我放弃这个财产就可以了？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聊到这里。后续的情况呢，我们晚一些在群里面用更详细的文字来回复一下您，好吗，刘女士？
2: 好好好。
0: 嗯嗯，记得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入群，好不好？
2: 好好。
0: 嗯，好，我们群里等你哈。96218转零，持续为各位开通。
3: 来来来，满上满上。
4: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5: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4: 我能开，能开。
5: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
6: 结果我发现我们楼上的那个空调管的排水啊，一直是贴着墙流的。
0: 哦，相当于给你不停的降雨。
6: 对，所以整个拉板墙，昨天我打电话给物业了，物业来了两个师傅，他一看，他说这个应该是楼上的水造成的，所以整个拉板墙全。他正好又在窗帘后面，整个都没掉的，那个油漆也起皮了。然后呢，就是我跟我们楼上邻居的关系不怎么好，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上晚班还是搞什么的，以前经常很晚，12点多钟、2点钟的搞得砰砰响回来。我上去沟通过很多次，起码不下于10次，他们态度很恶劣，所以呢，我也不想直接跟他们沟通。所以昨天我跟物业讲的，物业也上去跟他们说了，他的意思就是反正我们又不是故意搞的，我说叫他们把我的这个墙来复原，他说不可能，只是答应把那个空调的那个管子整改一下，
0: 移开一下，免得以后越来越严重。
6: 对，
0: 哦，那我们来问问这句话，问问唐律这句话，我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不要承担责任，这句话是对的吗？

0: 不能说彩信送达，短信送达的啊，也有可能其实你已经收到船票了，然后你这个停豆已经开完了，但是你没有去留意查收你的短信啊，当时是有通过短信通知你的啊，然后你没有注意这条信息，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您现在就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是想要解决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么我们建议首先您去了解一下您案件的这个状态啊，您可以打那个12368、
1: 12368这个电话记住一下啊，
0: 12368，然后如果说您可能人在外地的话，那就记得加这个区号好吧，然后查询一下，就是这个您可能首先要判断一下，就是说您跟那个跟这个直播公司之间是有一个合同纠纷嘛，然后你们的合同应该是约定在末尾吧，可能是倒数几条啊，会有约定这个管辖的这个条款，你们这种合同一般都会约定在这个直播公司所在地管辖的，你们可以您可以看一下啊，因为您需要先确定我去找哪个法院查这个12368呢，是可以查询到法院的这个案件的，但是您首先得知道我在哪个法院，对吧？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目前的这个状态，甚至您可以通过12368查询到您的这个承办法官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再去跟法官这边沟通一下啊，您如果想把这个账户解冻的话，首先最直接的方式肯定就是跟直播公司这边来协调，但是你们没有开庭判决的情况下可能不一定谈得下来，因为基本上像这个直播合同纠纷都是因为违约金的这个问题嘛，那违约金到底是不是过高了，这个里面你们双方可能会争议比较大，可能 难以谈得成，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想解冻的话怎么办啊？你可以考虑进行这个置换，保全的置换啊，比如说您名下有房产啊，这个房产是可能是没有被查封啊、冻结啊这些，或者说是没有抵押啊，或者讲哪怕有这些这个权利限制，但是您还有残值啊，可以拿这个房。
2: 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0: 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时，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至新。
1: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

0: 何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

0: 我是文员，
1: 我是秘书，
2: 也是伐木工人。
3: 我是客户的伙伴，
4: 我是同事的搭档，
5: 也是树木的敌人。
6: 我是老板的助手，
7: 我是业务的能手，
8: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9: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1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1: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方便居民出行、惠及老年群体的暖心民生工程，

0: 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展览当中啊，饲养的都是生活在亚马逊流域的大型的淡水鱼类。那我们看到现在体型最大的那几尾，它们也是世界之最的一种淡水鱼了，叫做海象，它是巴西的国宝级的鱼类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鳞淡水鱼。
1: 它们长得又不像大象，为什么叫它们海象呢？
2: 对呀、
0: 哎，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啊，这是来自于它名字的一个意义。当地的这种渔民呢，就是称它是海中的大象。它是生活在这种河口地区的，因为我们知道陆生的动物最大的能一说最大动物能想到什么？
3: 大象。
0: 对，非洲大象，对不对？那它是在热带水中的，像大象一样已经庞大的鱼，称它的是海里的大象鱼，所以海象就是这么来得名的。
3: 其实就是说它体型足够庞大，所以把它称为海象鱼。
0: 没错。
3: 刘老师，我看他们
4: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
6: 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直游着，他们怎么能睡得着呢？
1: 对呀、
2: 啊。哎，他们呀、啊，就会在天黑的时候会放慢速度，缓慢的游动，但是也不会停下来。这时候他们就会时睡时醒，就是间歇的，睡一下，醒过来，睡一下，醒过来，这样。
1: 他们
2: 对他们睡眠时间很短。嗯。
3: 其实啊，这在动物行为里面啊，还只是冰山一角。
1: 对，
3: 在我们海洋馆里边还有很多的动物行为大家没有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身后的鲨鱼池里边，你看大鲨鱼身边总是有一些小鱼跟着它们。
1: 对，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呢？对吧，它不怕它们吗？嗯，对吗？
1: 有意思。嗯，
3: 所以啊，我们一会儿啊就早早的休息，明天一早我们早早起来再去一探究竟。
1: 太好了，那宝贝们下期我们再继续。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欣。每到闷热难熬的三伏天，很多中年女性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明明是同样的天气，身边的人只是觉得有点热，但是自己却格外的难受，动不动一阵潮热涌上全身，突然大汗淋漓，心慌烦躁，夜里呢反复睡不好，情绪也控制不住的低落，甚至容易发脾气。很多女性朋友以为这只是单纯的怕热上火，脾气变差，其实这大多是围绝经期更年期的体质波动，又碰到了盛夏暑热带来的双重不适。生活里一直流传着很多针对女性的夏季养生的说法，比方我就听到说，女性朋友夏天是绝对不能吹空调的，还有说更年期一口冷饮都不能碰，到了夏天女性朋友就是要多出汗排毒。那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是科学调养还是过度禁忌？中年女性朋友在这么热的三伏天里，应该如何顺应身体的变化，温柔的调理，舒心的安稳度夏？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特别邀请了来自于长沙市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扬，让他从中医的角度帮各位女性朋友来读懂自己的身体，破除误区，学会科学养心养身。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张主任，你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午好，我是张扬医生。
1: 本期嘉宾张扬，长沙市第一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长沙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张扬深耕中西医结合临床多年，专注围绝经期更年期女性体质调理、情志调养、四季时令养生，擅长以中医整体辩证思路改善女性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焦虑、上热下寒、气血阴阳失调等问题。张扬坚持温和安全生活化的调养理念，擅长用饮食、起居、情志、居家小方法帮助女性平稳度过生理特殊阶段。张扬的科普风格温暖通俗又实用，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就来请张主任为我们一一解答。你也可以通

0: 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热线0731-8468-10280731-8468-1028参与节目，一起来关注女性朋友的三伏天更年期养生和夏季的潮痒问题吧。就我本人而言呢，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更年期的说法，那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会有阿姨或者是长辈跟我说，最近这段时间不要惹妈妈发脾气，因为妈妈在更年期。哦，还有更年期这种说法，然后也看过一些电视广告，说中年女性到了更年期，莫名的焦躁不安，晚上也睡不好，容易出汗。那现在长大之后又听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围绝经期，这个称呼到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更年期和围绝经期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请张主任今天在节目开场先给我们说一说，围绝经期和更年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主持人和各位朋友大家好。对这两个概念的话，我们经常是有混淆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帮大家来理清楚这两个概念。首先，我们更年期的话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主持人也说过他从小就听过，对吧？然后我们可能大多数人听的都是更年期，那更年期就是一个相对就是通俗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说法。它的话呢，我们先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可能对这种生殖系统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新冠病毒。那大部分的话是从40岁开始的，持续的时间最短的就是1年，我们刚才说平均是2到8年，那最长的也有长达10年，就是有些60-70岁了他还有这种绝经期、围绝经期的这些潮热啊、出汗啊、面红这些症状也有很多。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处于围绝经期，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对吧？一般来说围绝经期，我们大概自己在40岁左右这个时间啊，也可能早一点可能晚一点，这时候可能发现自己的月经不怎么规律了啊，或者是有偶尔有一点潮热啊，容易心烦，或者容易腰酸啊、腿软啊这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已经进入了这个围绝经期。它可能需要我们及时的、及早的识别。如果早期干预，就后面的这个绝经期它的症状就会减轻很多
0: 啊。张主任刚才这样做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会跟我一样，就是马上能够弄清楚什么是围绝经期，什么是更年期。刚才他提到的这个隧道，然后这个入口，包括围绝经期是属于更年期当中的前半部分啊，这样一个比喻呢，让大家就马上清楚了，很有感觉了。有些朋友呢，其实他也会在内心来判断我是不是进入了围绝经期，那月经紊乱会包含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是比方说时间发生了变化，周期发生了变化，还是频次发生了变化，还是时间长短发生了变化呢？
1: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应该是问的月经的一个变化情况，是吧？月经的话一般来说它可以出现这个长短的变化，就是可能月经期是比较长的，那可能一般人就是5到7天，
0: 对，
1: 它可能会延长超过7天，也可能会缩短只有2到3天，月经只有一点点就完了，还有就是这个时间上的、周期上的延长，或者是缩短。就是不规律嘛。
0: 就有时候可能正常是28天、27天，它有可能变30多天，甚至时间更长。
1: 一般来说，就是一周内的变化都算是正常的。比如说，它平常刚才说是28天，那现在的话缩短 一周以上，那就是少于21天，
0: 嗯，
1: 或者是超过7天到35天，
0: 嗯，
1: 这就说明她的月经
0: 开始乱了，
1: 对对，
0: 周期已经开始乱了，
1: 对对对，如果连续超过2个月，
0: 嗯
1: 啊，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已经进入围绝经期了，
0: 嗯，好，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有朋友就发来问题了，说张主任你好，今天这期节目聊的这个话题，我实在是太关注了，因为我现在就出现了围绝经期的。

些症状，比方说月经紊乱，我一直是很准时的来月经，但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上一次就跨越了41天才来月经，然后这一次呢又只有21天才来月经，是不是我

0: 衰退的一个过程。那么雌激素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比如说调节这个体温，大脑调节体温中枢，它是好朋友。当雌激素下降的时候，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它就没有办法一个准确的信号，那就它就会乱指挥，就稍微有一点刺激，比如说有些有一点刺激，它就会有潮热、出汗的情况。比如说有些人，有些患者找到我们，他说我只要稍微一激动，就潮热出汗就出现了。还有一些喝一口热水也会有潮热出汗的情况，或者是天气稍微热一点就有潮热出汗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它不能正常工作了嘛。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它跟我们子宫内膜也是好朋友。你刚才说的，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月经的紊乱，对吧？就是因为子宫内膜它收不到一个准确的信号，说啊我要生长了，我要脱落了，所以它就会乱套。所以刚才说的或多，就是有些人是早，有些是晚，有些是多，有些是少，对，就是它是个乱套的。还有呢，它还有就是跟我们大脑里面传递快乐的这些信使啊、信号啊，是好朋友，所以就是会情绪比较难以控制，容易心烦，这其实都是一些生理的改变引起的。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绝经之后的这些女性朋友都会说容易腰酸背痛啊，还有一些在检查过程中就会发现有骨量减少，甚至有骨质疏松的，对吧？有很多老年女性因为没有注意的话，就骨头非常的脆，稍微有一些咳一下瘦它都可以骨折。
1: 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每到闷热难熬的三伏天，很多中年女性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明明是同样的天气啊，周围的人只是觉得有点闷热，但是自己却格外的难受，动不动就是潮热涌上全身，大汗淋漓，心慌烦躁，跟家里人说话呢也是火气特别重。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扬张主任来跟我们说说三伏天更年期女性应该如何舒心的安然度夏。节目上半段呢告诉了大家什么是围绝经期，什么是更年期，两者有什么区别，然后也说了一下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暑热天气为什么更容易扰动中年女性的体质，上寒上热下寒，寒热交错，阴阳失调的体质那现在我们了解清楚之后呢，也要再次请出张主任来为我们解答相关的问题了。刚才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一些生活当中的说法到底是否正确，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挺疑惑的，我自己的觉得是空调都不能吹吗？那太难受了吧，那医院里不是也有空调吗？冷饮说更年期或者是围绝经期不能吃或者少吃，这个我倒可以接受，但是空调真的都不能吹吗？我们还是请张主任来告诉大家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呢？更年期围绝经期女性夏天真的完全不能吹空调吗？吹空调真的会伤阳气伤子宫加重更年期的症状吗？正确的说法

0: 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临床中也有很多人在询问，因为这个夏一进来只有26度或者是更低的温度，那这个汗一下子就被这个寒气逼在里面了，对吧？身体里面的热它出不出去，然后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汗出不出去之后，寒湿就容易淤积在我们的体内，所以就加重内热寒湿阴阳失衡的情况。那这种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就更加的难受了。
0: 谢谢张主任，刚才认真的回答了大家心目中的疑惑。首先，夏天真的完全不能吹空调吗？肯定不是的。只要您在吹空调的时候做到刚才张主任提醒大家的那几个事项，那我相信效果一定会更好。所以不要以讹传讹了，说什么更年期的女性不能吹空调，从来没有这种说法啊，一定要正确的来吹空调。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女人终身不能吃凉的。我身边就有很多女同事，在我吃冰淇淋的时候就尖叫说：“啊，你还吃冰淇淋啊？你居然吃冰淇淋！”好，那我们小时候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是在月经期那一个星期不能吃凉的，现在好像就是夸张到一年四季女性都不能吃冰淇淋或者不能吃冰饮。这个说法对吗？还是说更年期的女性开始那就绝对不能吃冰激凌不能吃冰饮了？三伏天更年期的女性到底能不能吃冰饮喝凉水？是不是要分体质呢？还是分场景呢？这一段我要认真听，因为我很喜欢吃冰激凌。
1: 这个问题就是夏天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我还写了一篇专门教大家如何在夏季吃冰淇淋的方法，这个获得点赞率也是特别高的。所以这个问题来说，确实因为夏天本来就很热嘛，再加上更年期它有潮热啊出汗啊这种情况，它就很想吃冰的，对吧？然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啊。首先来说，更年期女性的特点是一个肝肾的阴血亏虚啊，但是这个时间久了，我们知道阴阳它是相互依存的，对吧？如果阴亏的严重或者时间很长，就会引起阳虚啊。所以来说，它有可能又怕冷又怕热，所以夏天我们刚才讲这个阳气浮在外表，它体内也是相对脾胃是虚寒的，所以吃冰的确实对这个胃肠啊是有
2: 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8: 看报，看报！
9: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8: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9: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8: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5: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

0: 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三伏天更年期女性如何舒心安然度夏呢？我们先来回复一下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吧。第一位朋友说，我今年44岁，还没有绝经，一到夏天呢就心慌胸闷发热冒汗，凉快一会儿我就好了，我这是不是进入了围绝经期呢？我是否要吃中药提前调理呢？
3: 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啊，那我们看到他年龄大概是围绝经期了，对吧？但是他的月经还有，但是他没有说是不是规律。那我们可以让他判断一下，是不是连续2个月他的月经的周期是不是有缩短或者是延长超过7天？如果有，还包括他有潮热、盗汗的这些症状，很可能就进入了围绝经期，对吧？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再看一下。那么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需要去调理。他刚才问需不需要调理，对吧？我们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居家调理，就通过我们一些生活饮食啊还有运动啊进行调整，可以自己调整的。比如说一个就是他有潮热出汗，但是他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可能一天就几次，不太影响他的生活，可以自行缓解的啊。还有一些就是有失眠的情况，早醒啊，梦比较多啊，但是呢他平躺在床上1个小时之内他能够睡着，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居家观察。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情绪的问题，如果只是偶尔的烦躁，遇到一点点比较烦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可以自己调整的，这种就可以居家来进行调理。那需不需要来医院来调理，或者是请求其他专科医生的
2: 来调理？马上就要结束了，关于三伏天女性养生的暖心，我们总结就是，到了夏天的话，不要禁忌说空调完全不吹，只要正确的吹空调就可以了，也不用完全的忌喝冷饮，一定要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来吃冷饮或者是吃冰激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吃，切忌强行去把自己的身体捂住出汗排毒，这个方法是不对的。真正适合中年女性朋友的三伏养生，一定是顺应时节，温和有度，清暑但是不要贪凉，养阴但是不生火，静心但是不内耗。不管是饮食清淡滋养，起居冷暖适宜，或者是运动啊，微微出汗啊，咱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情绪平和舒畅，在这个阶段来接纳自己身体的自然变化，温柔的爱护自己。非常感谢张扬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带来温暖的科普和专业的分享。大家如果还有未尽的话，或者是就自己身体的特殊情况想来了解清楚的话，您可以直接到咱们长沙市第一医院来找张扬主任。咱们的门诊时间请张主任告诉一下大家吧。
3: 好的，目前我的门诊时间主要是每周一到周五全天，只要正常上班时间都是在门诊的。然后如果有想要咨询的朋友可以来一起聊聊天。那最后还是想给大家唠叨几句。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4: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5: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燃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划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同时要提醒大家哈，直播间我们已经请到大咖来做客了，如果你想来直接跟他对话，向他来求助你生活当中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哎，这个电话96218转零号键就可以来帮到你了。通过我们的热线可以来直接对话，说出你的困惑，请他用聪明又专业的大脑来帮助你解决思路问题。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的大咖。
0: 芙蓉律所合伙人，深耕民商领域8年，复杂纠纷破局者，汤达律师。
2: 大家好，我是汤达，
1: 欢迎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可以跟话筒再近一点哈，让我们的朋友们更清晰地听到您的发言，听到您的解答。九六二幺八转零号键，马上来问候到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李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和丈夫现在想要离婚，就是因为感情破裂，然后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呢，协议离婚的话需要再等待1个月的冷静期，因为已经，我们这个状况已经拖了两

0: 然后来解决，来协调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应该也不是一个大事儿，而且这也不是您，你们整个这个单元都受到影响的嘛，对不对？那您可以联合其他的这个业主，然后一起出面，然后去找相关的这个部门来协调，那有可能会作用更好啊、嗯。
1: 目前找物业的也只有啊，您说。
2: 不好意思，我是这个情况的没有，只是其中一部分。那
1: 你要赔我，那这个数字和流程，你在沟通的时候，对方也是不清楚的，他也怕你狮子大开口。所以导致两方的这个沟通就没有那么顺畅，也有可能是造成原因的这个之一。嗯，李女士，
2: 有对面对面是有谈过，
0: 对，我觉得你们可以找
2: 一
0: 个认可，
2: 也是有带他到我们家看过，然后也有拍过视频，他都认可。第一次认可呢，就他同意赌场的范围就广一些。等到我们实际上找他要实施的时候。他就有一些他就不同意了，他就指
1: 哎，那这个就很关键了。他一开始同意你的这个过程你有证据证明他曾经也同意过吗？
2: 没有证据，
0: 就
2: 是因为看到他还愿意，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太过去就认为下次我就直接去找他。因为他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换顶的时候，他去找人去买，我们就说一块去买啊，等到这个时间真正去落实的时候，他就其他的他就不用了。
0: 也就是说你们其实
1: 曾经达成过一致。
0: 不是说对金额什么的有什么争议啊，然后可能他觉得高了呀，我又觉得低了啊，不是这种情况啊，而是他可能就是
1: 答应了反悔了，对对对，
0: 反悔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来，汤丽帮帮忙。
0: 这里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10: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8: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9: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9: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0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12: 大家好，我是汤达。
11: 欢迎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抓紧时间，我们来今天在线上等候的刘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1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就是家庭的，就是财务的问题。
11: 家庭财务。

0: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总是会有这样的这个转账呢，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提醒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那如果说确实是有类似于这个依依朋友这样的情况的话，在转账的时候是可以进行备注的啊。
1: 嗯 嗯,
0: 嗯，对。
1: 也拉回来讲哈，如果有一个人对你一直很好，前前后后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如果没有重大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缘分也可以考虑两个人再斟酌一下，磨合一下，抓住一下。因为人生啊，嗯，人跟人之间相处，包括人跟自己相处，我觉得都有很多磨合时间，对吧？给彼此一个机会，说不定这个也可以有一个另外的路程呢，对不对？转个弯，说不定风景又不一样呢。嗯，这是一种感触哈，分享一下。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直播间的汤律来好好对话，向他来请教你遇见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微信当中的松，他来请教汤律，他说因为直播合同纠纷被起诉了，没有收到过传票之类的信息，突然发现这个银行卡支付宝被冻结了，该怎么办？这是来我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我们来请教汤律帮帮忙。
0: 有两种情形啊，就是一个大概率的情形，可能你是被保全了，那这个时候案子还没开庭，对吧？他可能是诉前或诉中的这个保全，然后这种状态之下把你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啊，这是一种可能性。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现在很多法院其实都是采取彩信送达啊，不能说彩信送达，短信送达的啊，也有可能其实你已经收到传票了，然后你这个庭都已经开完了，但是你没有去留意查收你的短信啊，当时是有通过短信通知你的，
1: 嗯，
0: 啊，然后你没有注意这条信息，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您现在就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是想要解决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么我们建议首先您去了解一下您案件的这个状态啊，您可以打那个12368、
1: 12368这个电话记住一下啊，
0: 12368，然后如果说您可能人在外地的话，那就记得加这个区号好吧，然后查询一下，就是这个您可能首先要判断一下，就是说您跟那个跟这个直播公司之间是有一个合同纠纷嘛，然后你们的合同应该是约定在末尾吧，可能是倒数几条啊，会有约定这个管辖的这个条款，你们这种合同一般都会约定在这个直播公司所在地管辖的，你们可以您可以看一下啊，因为您需要先确定我去找哪个法院查这个12368呢，是可以查询到法院的这个案件的，但是您首先得知道我在哪个法院，对吧？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目前的这个状态，甚至啊您可以通过12368查询到您的这个承办法官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再去跟法官这边沟通一下啊，您如果想把这个账户解冻的话，首先最直接的方式肯定就是跟直播公司这边来协调，但是你们没有开庭判决的情况下，可能不一定谈得下来，因为基本上像这个直播合同纠纷都是因为违约金的这个问题嘛，那违约金到底是不是过高了，这个里面你们双方可能会争议比较大，可能难以谈得成。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想解冻的话怎么办啊？你可以考虑进行这个置换，保全的置换啊。
2: 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3: 哎，
4: 没错。
3: 行，您给我们设个门槛。
4: 露西少女到底是什么呀？
5: 我觉得露西应该是个人猿。人们老说猿猴猿猴这个词嘛，露西肯定是只猴子。
6: 那你与其说是猴子，还不如说它是猩猩呢。
4: 行了，我听明白了，一会儿仨答案了。我太有必要跟大家说说咱们人究竟是怎么演化来的，跟猩猩、猴子、人猿什么关系，以及这个少女露西究竟是谁。咱们走吧，
3: 走吧，
4: 走，
3: 边走边说。
7: 想要了解人类的进化过程，就必须要认识到人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区别。书本旅行团即将在《人之由来》展厅中寻找答案。
4: 看看这些珍贵的标本，那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啊，我们肯定要进行对比研究和观察，看一看这猴的骨骼和我们人的骨骼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咱们来玩一个大家来找茬。
8: 没错。
6: 这个尾巴会影响它的直立行走吗？
4: 夜就能够很好的生活了。
9: 那他们又是怎样直立行走的呢？
4: 这个问题啊真棒。
10: 不下地肯定没办法直立行走。
4: 其实呀，在下面一步的演化要拜一场灾难所赐。那这个灾难呢要加引号，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是灾难，但是对于地球演变的历史来讲呢，就是
11: 现在
1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

0: 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一道裂谷分割出了人类和类人猿两条完全不同的进化之路，走出森林的古猿们踏上了怎样的旅程呢？课文中提到，在东非大裂谷地带，古人类学家发现了许多早期古人类化石，也就是石化了的遗体、遗物、遗迹。在这里，科学家们第一次发掘出了能够直立行走的古人类化石少女露西，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掘出的相对最完整的古人类化石，全身骨骼化石保留程度高达40%之多。这样珍惜的一具化石标本会带给同学们怎样的收获呢？
4: 同学们，我们一直期待的露西啊，就在我们眼前啊。
5: 一个骨架呀。
4: 哎，你们怎么有点失望的感觉呀？
6: 对呀，
7: 我期待一天。
4: 你们可别觉得它是个骨架就不值得看了，露西呀，可真的是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化石。露西所代表的呀是南方古猿，而这个阶段呢是我们人类的猿祖真正能够直立行走的一个阶段。
8: 那怎么证明它是直立行走的呢？
4: 这个问题呀，问得特别特别好，咱们呀得通过一些教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手上那个教具，我们看它像什么动物呀？
9: 狼、豹子。
4: 它其实是一种猫科动物，叫猞猁。通常四足行走的哺乳动物头上一定有一个地方是跟脖子连接的，这个头骨后面有一个孔，它是干嘛的？连接
9: 脖子的。
4: 咱们四个腿走，它是一定要这样偏后的，对不对？好，大家注意看，如果它慢慢的直立起来了的话，
10: 那它的头可就变了。
4: 人类的头骨模型拿到哈，位置绝对不是后方了，而是变得垂直向下。看重要的展品，它的就是相对垂直向下的头骨的。这个证据就能够证明 Lucy 已经会直立行走了。同学们刚才呀在探究中反复观察到了类人猿啊、现代人呢、它的骨盆的结构。我们拿到的呀是一个我们现代人的骨盆，哎，它确实像一个小盆一样哈。这个骨盆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在这儿，是连接我们大腿骨的这个位置。一般的类人猿，还记得我们看那大猩猩的吗？它是不是有个坡度啊？
8: 对，
4: 平的或者是斜着的，它绝对不能这样
8: 立起来，
4: 对不对？但是人类呢，它要垂直的长下来，所以骨盆上面的结构也能够反映出来它逐渐学会直立行走了。光看结构的证据还不过瘾，我呀即将给大家拿出来一件特别罕见的重要展品，能够直接一锤定音证明他们就在地球上直立行走过。你们猜猜会是什么呢？
8: 会留下鞋
4: 啊。那个时候咱们会穿鞋吗？咱们呀往前走两步，你直立行走会留下什么呀？
8: 脚印。
4: 没错，你们见过400多万年前南方古猿踩下的脚印吗？
8: 没有。
4: 倒数五个数，我呀让你们大开眼界。
11: 5、4、3、2、1。
8: 这么大的脚印。
4: 哇塞，看到了吧。其实呀，这个展品是非常非常有故事的。个人认为啊，他们的保存不比当年阿姆斯特朗登月的足迹差。它是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 留下的第一串足迹化石。这块化石呢，是发现在非洲的莱托。

0: 托里地区，被称为莱托里足迹。那当然呢，在现场不是只有这四枚啊，在现场啊是长长的一串脚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还挺浪漫的。我们人类的远祖克服了千难万险，在这么凶险的非洲生存下来，而且自信的昂首阔步的迎着朝阳在走。那怎么证明南方古猿能直立行走？这个南猿足迹就是实证，说明他们不仅能够走路了，而且还能拉着手散步了，还能走很远很远。大家顺着我的手往这边看，就能看到一个模拟复原以后的场景。我们还还原了一个家庭啊，有 Lucy， 有她的孩子，前面还有一个南猿，后面就是乞力马扎罗山，大家看到了吗？前面是火山灰，底下的脚印跟它是能配上的，就是根据这个脚印做了那样的一个复原模型。
1: 那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露西为什么叫露西呢？
0: 在发现它的时候呢，碰巧了，当时正在放着一首歌，叫《缀满钻石星空下的露西》，所以呢，当时想，哇，那个露西应该是个美少女，那这个也是一个古人类的女性，就把它命名成了露西。
1: 很美丽的故事哈。
2: 你看他们现在直立行走，是不是双手就空出来了？空出来是不是就代表他们可以使用工具了？
0: 哎，你这个发现真有意思啊！直立行走带来很多改变，不仅能够把视野变高，我们的双手也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人不会
2: 吗？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三宝蕊德蜂胶早晚1粒，来调理体质。出门记得带好偏光太阳镜，做好眼部防晒。科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店庆福利，店庆福利，凭6个光明三宝包装空盒加26元，再兑换一瓶30粒装叶黄素葡萄籽，购3盒叶黄素赠送8盒量古方眼贴，买叶黄素眼贴免费用。店庆福利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
3: 哟，

0: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
0: 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 厄瓜多尔是中国

0: 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3: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
5: 一长三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5: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7: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

0: 北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
3: 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
1: 19号，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9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美丽湖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黄润秋深入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对湖南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建设美丽湖南，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以系统观念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攻坚，加强区域协同治理，坚持以问题导向破解生态领域顽瘴痼疾，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增强发现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坚持以改革创新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科技赋能，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坚持以极限思维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和生态账，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坚持以法治力量护航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加快小块林立法，严格执法司法，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会议要求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决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

0: 港双泽，
1: 萧元起，中国中车集团副总裁谭木，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参加有关活动。
0: 近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以进一步稳定就业岗位，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并支持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
1: 根据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上年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且无历史欠费，裁员率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别按 30%、60% 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按 30% 返还。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2026年度按国家规定招用三类人员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满三个月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通知指出，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符合国家规定的人员取得列入湖南省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中类

0: 速迈进。
1: 立足特色资源禀赋，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锚定实体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涪陵科技产业园、竹科技产业园两大平台功能，聚焦炼竹企业培育、重点项目攻坚、要素保障优化，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快落地投产，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来听靖州融媒记者许梦娟、夏元茂发来的报道。
0: 8月18号，在涪陵科技产业园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1期项目厂区各生产设备运转有序。该项目2024年6月开工，总投资约5亿元，建设内容涵盖中药材前处理、提取、制剂、成品生产车间及综合楼等配套设施。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每年可处理提取中药材10000吨。构建以涪陵为核心及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医药制造、流通销售及药食同源大健康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农村公路修复性